去刷嘞，大家不要跟我说你的说，第一天我要不辛苦给我们，而且我平常我阿门就是去寺庙放生，是吧？现在可以去做一些大事，拿回来。